0: 与崇德路口2422-5099，好乐购产品服务拢综合。
1: 教育部都出席孩子到18岁家庭支持高质成绩，
2: 并给教保服务继续扩大，由你津贴每个月上关7000元，高中职免学费，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关35000元，
1: 也够有学贷利息再调降，大的补贴每学期5000-7000元，新婚学生加买1.5倍，
3: 收听有够力，育儿负担更加少。
2: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。
4: 健康联盟有好心上场，这位全方位选手能不能把一而垒上的纳豆激酶和日本辅酵素 Q10 送回本垒得分？哇，飞出去了，
5: 全垒打！
6: 单垒上的日本辅酵素 Q10 精力充沛，踩上本垒得分。哇塞，二垒上的纳豆激酶清空阻碍，为友好青畅通跑道打下基础，准备拿下第二分了。
4: 全能友好青，思绪清楚，反应灵活，直冲本垒啦！这次打击为健康联盟拿下能量、畅通、灵活的健康三分。
7: 友好青，挪威顶级复方鱼油，足量完美比例 ，EPA DHA， 全年龄适用的必备保健品，搭配日本辅酵素 Q10 和纳豆激酶，促进新陈代谢，调节生理机能。一组3盒2980，一天2颗，天天吃，让健康天天加分。0800-551-900，0800-00-U00，上宝岛好康商城网络下单也 OK。
8: 波多脸部网，北部桃竹，中部云嘉，台南高屏连线播出。

啊，这个顺便刚好听众在问说，那个离婚后刚好还趁现在还有跟住在前夫的家里，那大概就是这种其实真的很奇怪哈。但蛮多的啦，基本上就是那个男的外面有自己的生活，所以会把前妻丢在家里跟公公婆婆一起住这样。洗澡可能爱走起来哦，哈，因为马怕以后不方便休息。洗澡的是讲我今天不管啦哈，因为你今天成为人家媳妇，那如果对方有家里有祖先在家里的话，你就点个香。最主要洗澡网络上看看一下，它有一些 SOP 啊。那休息的习，辞别的辞，祖先的祖，因为如果没有做辞祖的事，以后大概有一些 ducking 的事情会比较多，到时候你还要再出请土地公转交，那个宅急配的流通性系统就不太一样，最好是直接就在本处就直接办完，辞别的完成这个离开这个这个姓氏所有的干扰。那这样子的话，因为祖先比较是较顶啦，就是讲，伊较早唔管你结婚的时候有拜伊无，但是你平常时祖先把个点香无吼，啊点香伊就认为讲你是爷新妇，但是你即马要走的时无甲讲一下吼，你看人家讲啥呢？讲话讲了伊就无听到，所以上好一张文书证明。一般洗澡就是上一张书本，书本规格一定是黄色的底，这标配。啊，过来饼店爱如何载明出生年月日资料，这网络上都有。大家记得男左女右大拇哥，这个都是标配标准配备。那完成之后呢，这样子就有凭有据。较袂讲爱盖你搞啰嗦，讲爱盖无那。地户的屌资料就出来弄公文，较袂你俩硬哦讲我不知道啊，所以他就会来打定你。有很多离了婚的女人，然后呢在一阵子不顺之后，常常就会去被碰到说啊，你的祖先，伊讲我祖先无，伊讲啊你离婚了你敢唔洗澡，对方当时都会很纳闷说啊，我都离开的阴道啊，那我可能够洗澡。所以有一些 SOP 是我们要回到他那个洗澡的就是祖先的地方，不然以后你到时候还要请当地的土地公来帮你，那就比较麻烦。土地公还要去通知他们家的祖先出来，然后再把这个文交给他。与其你现在可以的话，就完成这个动作。对啊，有一个人是才好笑欸，他是快要离婚了，他说我可不可以先洗澡？我较早就输我啦，嘿啊！你若离婚的时阵，但当然你收本了，今仔日离婚，你无可能今仔日离婚的马上搬走，敢可能？啊，是你若要得提早嘛，是会使。当然，你讲文书证明嘛是上好，无文书证明嘛不要紧。你落下讲一别两宽呐，啊，什么名字跟你们家的地址已经从此男婚女嫁各不相干，反正就是跟那个离婚协议书上面一样啊，就把它上个书文，然后盖个印，这样祖先就比较不会来找你，然后并此以此通知其他祖先。因为万一今天收到书文的只有一个祖先，那还有八个祖先没收到怎么办？那啰嗦嘛，就很简单，我就贴在公告栏嘛，所以就祖先麻烦通知其他的祖先啊，就这样子而已，就是按照一个 SOP 把它做好，做好叫我们至少不会受到干扰。 That's right。

0: 精彩节目不错过，及时收听不受限制，赶快！
1: 秋季旅游大会，谁要提案？
2: 可乐旅游，廉价非美加东赏枫，尼加拉瀑布秘境
1: 通过。
2: 搭星宇直飞关西高松，赏枫泡汤，或直飞釜山看国际烟火节，
1: 全数通过。
3: 快找出国旅游专门家可乐旅游。Hola
1: Tour。星期三去台塑加油喽！
2: 台塑使用 APP， 7月1日起，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，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。结账打开 APP， 点选周三加油券，汽油加满25公升，除了站上仍有优惠，再现折15元。快！

0: 塞，绅宝的特异菌又升级嘞！
1: 是的，全新 LP119 特异菌，特别添加益生元，增加好菌营养，而且不加香料，不加糖，健康没负担。绅宝 LP119 特异菌由中部医药大学共同研发，菌种来自台湾新生消化道健康菌，专利五层包覆技术，有效提升好菌存活率，添加益生元，增强定植力。今晚以后陈淑芳加一科医师蔡瑞班真心推荐，调整体质，维持消化道健康，专为国人设计的专利活益菌。
0: 现在购买可享买一送一再送一的独家优惠，0800-005-995，0800-005-995，赶快拨打绅宝特异菌咨询专线0800-005-995，0800-005-995。
2: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，这也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候，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，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，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，加强估计洪灾准备，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，随时掌握洪灾资讯，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，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，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。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。
3: 宝贝，谢谢你来过我的世界，感谢深耕为你留下最美的身影。
4: 千草万树用爱深耕每段离别与思念，宠物到府接体，大体美容及修复，火化安葬，留下最美好的记忆。深耕宠物森林园区。
5: 报道联播网就是对人文的关怀，坚持体贴关心博感情的精神，咱这定将本土文化的水继续甲传落去。
6: 下午两点，阳光直晒，车内依然凉爽。克里 CPX 智能隔热纸，清晰隔热，给您最尊荣的驾驭感受。

0: 欢迎收听波豆联播网整点新闻。
1: 好，一起关心这节整点新闻。首先关心台股收盘行情，中场上涨1783.17点，以44232.87点作收。国民党立委翁小玲提案冻结行政院长卓荣泰9月到12月的薪水，他声称解冻条件很简单，依法编列预算，依法附属法律，依法提名相关的人事案。如果这些事都做不到，那就是尸位素餐，根本不配当行政院长。对此，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今日强调，行政院维护宪法不是选择，而是责任，对于违宪法案不予附属是捍卫宪政秩序的义务。外交部今天表示，由国合会筹组成立的荣邦经贸办事处正式运作，国经司副参事王文伟担任首任主任。至于台湾被迫缺席第14届 WTO 部长会议，外交部则说已与有意争取主办下届会议的阿拉伯进行密切沟通。新竹市爆发农耕牌浊水吹粉含有毒甲醛食安风暴，许多网友及民代批评高虹安市府早在5月底就接获台南市卫生局查验通报，却迟了7周才对外公布，是盖牌及隐匿和包庇业者的作为。民进党新竹市长参选人庄敬诚则认为，有关食品安全，中央与地方的分工非常清楚，中央负责制度、法规与跨县市协调，地方政府则是第一线稽查、抽验、下架与对市民说明，这是地方政府无法回避的责任。2026台湾米其林指南餐厅庆典今天下午2点将在台北汉来大饭店登场，公布今年度最新摘星餐厅名单。这次评鉴城市除了台北、台中、台南、高雄，还有去年首度新增的新北与新竹县市。今年有三大重点值得关注，包含身为美食之都的台南至今还未破蛋，以及米其林在台湾能否搬出破百颗星星。美国国务院于当地20号发布全球警示，由于中东紧张升温，局势存在意外失控的风险，呼吁全球各地美国公民提高警觉，做好应对航班取消、空域临时封闭及各种交通中断的准备。此外，国务院还警告，中东地区以外的美国外交机构也已成为攻击目标。伊朗及亲伊朗团体可能在全球各地对美国利益或任何与美国、美国人有关的场所发动攻击。英国十年来换了7位首相，英国首相施凯尔周一宣布请辞，他2024年率领工党以压倒性胜利赢得大选时，曾经承诺要恢复政局稳定，振兴经济。不过不到2年时间，支持度就持续下滑，政府也未能兑现重建英国的承诺，最终被迫下台。新的接任者伯南按照传统拜会国王查尔斯3世后正式出任英国首相。根据环境部即时空污数据显示，目前全台空品良好，紫外线指数全台中高量级。以上是这节综合新闻。
2: 下午1点到3点钟，
3: 你就报告，夏天，你的节目准备开始了，请你赶紧回来电台。
4: 他的声音甜美，
5: 好自信啦。
4: 他的塔罗易经，
5: 占卜一身好功夫。
4: 他爱吃爱买，
5: 很爱分享哦。
6: 波哥，什么季？
7: 夏天来喽。

有 take 到这一首歌的，有感觉的，有听过的，请举手。不好意思哦，这一段歌曲是很多人在年轻岁月的时候的陪伴。好，来波豆联播网，你们现在收听的是 Summer 夏天陪伴大家第二个小时的节目，也是大家最爱最爱最最最最爱的年轻人农民力。哎，你知道那个每次call in进来啊，我都觉得我的节目最大贡献，有一种人是很爱听音占卜的，那有一种人是超爱年轻人农民力。对吼，我要来做一个年轻人少年呢，咱的农民力嘞，水哦，这个魁真好。明天的农民力是要来看一下，明天的是22号，那这一天是游击的日子。那么游击呢，它就会打到一只兔子的生肖，煞东方。明天会有喜神，首先有老大、天喜、三合、禄神这三个哈。那也有不乖的小孩，有小号，有三弼，有伏兵啊，三个好的，三个小孩，三个不好的。明天适合囤积物资哦。哦，可以买卫生纸咯，好，整理收纳，然后才买日常用品。因为我们大部分的时间都叫大端舍离，但我如果告诉大家那天可以买一点东西的时候，相信大家的心情是雀跃的，因为买东西比丢东西更容易。你知道丢东西有多困难吗？你知道我昨天为了一盒那个法式啊，我要让它精简到一大盒里面可能有四小盒，那我要它精简到一盒的过程当中，每次在丢的过程当中，你就说它也不是不好看，它也不是不要送人，它就真的留在我的柜子里面也躺了2年，它都没有被带上过，算了这样。好，明天呢可以做的事情，是因为明天的年柱，我们的年现在是丙午年，我们的月呢是乙未月，乙未月就是六月令，所以我们搭起来的五行再搭上明天的日子是丁酉，那么这样五行算起来就会变成金很弱，水气很稀薄。那水气很稀薄的时候，我们要救水，水是黑色的，黑色的，深蓝色的，当我们穿黑色跟深蓝色，明天就觉得好退火，然后呢好清暑，所以也可以让我们急躁的个性呢，急躁的脾气稍微可以调厚一下。另外呢，金的能量是白色属金，所以这一阵子几乎我会鼓励大家，好像大概因为以这个气候的关系，整个要调后大部分都是白金啊、黑水啊，好，比较重要这样。好，那再来呢，我们会需要大家用的能量呢有白金，那这个可以卸掉整个土很重的。那红色的部分我们就先休息点儿啊，因为这个红色的部分没有太大的加分，因为穿出红色的大概也会比较麻烦一点点，大概很容易上火啦，心情很容易郁卒啦，或者是心情很容易阿里亚扎啰啰嗦嗦的一堆。好，那再来呢，我们不要的颜色就是这个黄色，所以黄色还有红火啊，黄土跟红火这两个不主要为推打。但因为呢要看一下生门的颜色，明天是7月21号，我看一下7月21号的生门是在明天是7月22号，22号生门是在黑色，那太好了，明天穿黑色基本上就把生门的能量是直接带着走，所以黑色跟深蓝色可搭，黑色跟灰色，灰色就是灰色，灰色就是灰色，灰色就是灰色。好，你可以上白色为上衣为白灰色，下裤子为深蓝色，那上浅下深的颜色能量流动会是更加的好，大概是这样。然后看一下穿搭的部分，我们刚好带有蓝色的水，然后再搭上了明天的生门是
金色的森门白金。满日在明天十二建神当中，满的意思是告诉你说人生是圆满的。如果你明天要让你们家的米变得比较满啊，例如说像我的学生，他们就会让自己的钱包变得满一些些，哈哈，把钱领下来啊，然后放在自己的包包，明天的皮包看起来满满的啊，囤积你的皮包，然后不是囤积食物在肚子啊，哈，来再来整理房间，然后储存生活用品。那明天有一些三闭目，三闭是是非之心，所以你要注意到，不要跟人家在买东西的时候就说这不是买二送一吗？为什么我刚刚刷的时候没有送一？就类似那种欧来欧去的。好，然后不要身边的人，比方说我帮我先生买什么，或我帮我小孩买什么，就为了一些小事在那边欧来欧去，这样不要为了花钱这件事而跟人家有口舌是非，消费还是要克制，这样子。这是明天的部分。明天还有一些天喜三合，这都是人缘贵人心哦，所以交际啦，人际关系很顺的三闭目告诉你说，不要跟人家碎嘴，别人讲一些阿里亚扎啰啰嗦嗦事，你就听完之后就一顶通，一顶通就没去啊，这样会不会？

0: 继续吗？
1: 音乐才女吴声梅首次担纲制作人，雄心歹意喝瓜，心冷红。

0: 吴申玫最新台语单曲《心冷红》，喜上眉梢娱乐发行。
1: 我要和周子瑜共进晚餐，
2: 怎么可能？
1: 我吃的是 7-Eleven 星级飨宴。
3: 哇，搭配清爽凝香奶油酱的烟熏鲑鱼冷面，
1: 使用韩式辣酱的韩式炸鸡起司冻超够味，
3: 还有黄柠檬卡士达酱的糖霜柠檬蛋糕棒。
4: 更多子瑜联名美食就在 7-Eleven
2: 大千电台，
5: 有你 open 生活，有我 open。
6: 最近很不顺，家里蚊子又多啊，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，该给师傅看看了啦。
7: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、肌肉关节痛、出疹？
6: 哎、啊，你怎么知道？你也是哦。
7: 哎呀，这是登革热症状，家里积水要常倒，否则容易长病媒蚊，引发登革热。
6: 啊，这么严重哦？
7: 对呀、啊，赶快去看医生啦！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。
8: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。
9: 我还是睡不着。
10: 日时疲累累，暗时活跳跳，这是你吗？长期睡不好，半暝醒来就睡不去，这敢是你？
0: 你的休息时间就是身体自我修复的机会。长期睡不着、睡不好，身体机能无法归零重整，体力走下坡，健康拉警报。
11: 金好眠机能果冻条，
0: 有色氨酸、酸枣仁、萝卜麻、芝麻素，睡好又睡饱。
11: 现在买四盒，再加送一盒，只要1980，喝困金喝明。
0: 0800-551-900，空吧空空，空空一 Q 空空。上宝岛好康商城网络下单也 OK。
12: 宝岛联播网就是对人文的关怀，坚持体贴、关心、博感情的精神，咱做阵将本土文化的水继续甲传落去。
13: 宝岛联播网，北部桃竹、中部云嘉、台南、高屏连线播出。
14: 今天我最夯，哇哦，
15: 新歌上架，
14: 我最夯哦。
16: 曾伟宗最近发了一张新的专辑，玻璃的情歌，这也是2026的一个全新的台语专辑。在这首歌他会把很多的情感放在里面，不管你到了什么样的年纪，重新再听这首玻璃的情歌，你都会觉得他这个摇滚的歌曲当中骨子里好像相当的细腻。一共这条歌其实你也听到不太有传统的台语比较用的那种悲情铺陈，他开场会用一种比较有质感的电影美学，他告诉你说今天我跟你分手啊，但是我有完思念到你的深情，这卖痕迹已经摆在眼前，最后只有我有一个人，只剩下我一个人在空空荡荡的荧幕当中来演出。等一下你会听到电吉他跟和弦的声音来打进来，这种感觉其实有一点在描述着说，人生其实也就不断的随着节奏而不断的往前走。

是来自于歌手曾伟中的第十张个人台语专辑。那么同时呢，搭上了台视八点档播的西米勒西米勒，是不是西米勒西米勒 OK 的片尾曲。所以这首歌听着有摇滚的外面，但是里头你会感受到，有一种孤独感。对，他是台语原住民歌手曾伟中。

明天的十二生肖当中，总是有一些横榜的生肖可以加分，六合的，还有我们三合合会的。好，首先红榜的有三只，恭喜这三只属龙、蛇、牛。龙蛇牛进入了明天的红榜。那明天的黑榜除了值日的生肖兔子之外呢，还有狗跟马。那狗呢比较有人际关系的问题，马要注意容易集中出错。平平的部分呢代表平稳发挥就好了。老鼠、虎、猴子、鸡、羊、猪， OK。 那明天因为要注意，就是有时候跟人家讲话的时候不要太直接，太直接。我有时候真的觉得我这个人讲话真的太直接。那天我一个朋友说认识我，然后我就想说我在认识这个人吗？我就直接坐在他前面说，我 Summer 你认识我吗？然后他就抬头就说，我认识啊，我是谁？然后我就啊，你怎么长这么多肉啊？他就尴尬了一下，我就说你长这么多肉我还是认识你，对不对？二十多年没见的好朋友，就这么长二十五年没见，长一些肉是正常的，谁不怕变胖又变高，对不对？后来我就安抚他，他就笑了。我说如果你认识我够深，你就知道我就说讲话直接，可是我的心里其实不坏的哦。好，来看一下明天的红榜生肖，飞龙在天的龙。所以我们根据了明天是丁酉日，然后跟辰酉六合，那么又碰到了好朋友在一起，明天有累积收获进账的意思，财运还算是稳定。明天如果老板要支持你的想法，然后呢客户突然回复你，那么卡住的事情就往前走了，听起来是不错的。明天看一下这一只蛇，蛇是红榜的第二名。这一只蛇呢根据了巳酉丑这个三合可以会金局，那么属蛇的朋友得到三合的助力，在工作上可以分析谈判处理数字。然后呢如果有人找你主动问你工作上合作的意见，恭喜你，你的名片是最值钱的。那明天丑丑牛这个红榜第三名，那么根据了巳酉丑三合会金局，所以它的金的能量会得到出来。那可能很久的事情开始看到了成果，那有可能你的收获其实不是你一天所造成的，是你昨天的前天的大前天的大大前天所累积出来的。明天的生肖黑榜是卯足兔子的兔，毛茸茸的兔子，毛有冲，所以我们常常说这个属兔子的人就不用起金鸡母，是因为直本来的生肖当中直接就毛有冲。这个我有讲说有些金鸡母是毕竟是神兽，那如果你要请他回来的时候，可能要考虑到有一些比较适合的生肖哈，所以不全然呐哈。好，所以呢明天最大的变数应该是说突然客户改期，然后计划反复，和老板跟你说，还主管跟你说，哎，我觉得我不要这样了，我要改这样了，那你已经做了怎么办，做了怎么办。好，这个就是被冲动购物啦，或者是突然改期计划反反复复。来，明天的旺旺狗。好，明天根据旺旺狗的日子呢，比较容易人家讲了一句话，但是这句话，你讲了一句话，但这句话别人听的不是这个意思，你说啊然后嘞，然后人家就会觉得你是怎样，然后你其实你就是没有任何的意思，你只是说 and then 这个意思，但是他误会了，他可能对方心里不舒服了。所以明天要注意，你可能跟你朋友当中要讲清楚，平常微笑就微笑，哎笑起来好，你如果没有笑一下，人家就会觉得说你是不是有一点点不爽。那另外呢这个五马呢在明天是火，又碰到火日，那你快但现实当中会卡你怎么办？所以你要注意，明天很容易做错事，赶时间就很容易做错事。那么其他的生肖我们等一下再来说，明日平榜的生肖有哪些，那每一个生肖有没有该注意的问题，有没有该小心的问题，并且会发生的事件会在哪里，一只一只一只的跟你们说。

再来看一下平榜的生肖有哪些。年轻人农民历，来，刚刚说了，记得白色属金，黑色属水，尤其明天是生门又在金色，又在白金，所以白色的能量加重的可能会又更有加分。白色我们穿在上半身好不好？明天大家可以穿一点白色啊，或者是米白，然后或者是bling bling 的，就是有一些衣服上面会有一些bling bling 的那种，那个叫做苏联钻嘛，或者是有一些衣服会有那个白色的那种蕾丝也可以哈，反正就是有一点点金属啊，五金也可以。然后呢，下半身以深色蓝色跟深灰色为主。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其他，刚刚红榜跟黑榜我们说完了，那我们要来说一下平榜的。属老鼠的朋友明天有感觉的比较容易影响的，这应该就是说守成就好，不要因为小事情而影响心情。那因为只有破，所以会有一些小小变动，但还好，就是你要去这一条路上突然有一些些变动，但你绕一下一个路口，那还是可以回到正常轨道。我以前我真的是个路痴啊，我就是绕了一个入口之后，我要再找很久，再找很多很远的地方才会再绕回来，这就是一个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路痴到这种程度。银色的老虎明天没有直接的冲合，大概明天这个根据命理引有明天没有的特别的冲合，因为明天是酉鸡的日子，那大概财运上是稳定明天nothing no new is good news， 就是明仔多多观察，多少一点冲动就可以。明天灵巧的猴子，伸懒腰的猴，明天大概会有一些说话之前要稍微注意一下，有时候你的小财运会因为你的贪快就被破坏掉了，所以提醒明天可以赢在沟通，也可以输在沟通。明天的游击呢，游击明天是你是值日生，所以要注意到你明天比较容易被看见，工作量增加，同时做人两个字叫谦虚。明天的这个未羊吃草的未羊，那么未月当令，所以会有责任感比较重，然后所以有一些财运啊特别稳定，不要急着一次完成所有的事情。如果你手上有一些工作的进度，就可以整理然后完成手边的进度，满日有累积成果的意思，明天可以让你自己满意满啊。再来猪的朋友明天是思考能力还不错，然后火旺，但就比较累一些些，那很多事情规划之后再来做就好。所以生肖总结，明天红榜有三合跟六合的三只好朋友，恭喜你们明天是红榜的，人际关系都很顺龙。